0: 夏日的车厢里有温度，更要有态度，激活早高峰，激活早高峰，送上最丰盛的资讯早餐。
1: 上午的8:01，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周一的上班路上啊，各位好，我是东方。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1: 早上出门的话，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暑气了。当然了，今天有一些小风啊。那么常言道呢，热在中伏，副热带高压格外的应景，已经把浙江的暑气蒸腾到了极致。台风红霞虽然已经登陆北上，但是由于副热带高压增强，咱们浙江并没有蹭到几分降温啊。预计从7月29号起呢，浙江的高温强度还将加码，最高温度会达到39度及以上，而且呢是从早热到晚，所以啊，大家最近要警惕热带夜增多所带来的健康风险。
2: 杭州呢，从29号开始高温强度加码，最高气温呢要飙到38到39度。那中期来看呢，8月2号到4号，副热带高压略有减弱东退，受到副高边缘影响，我省午后呢多分散性雷阵雨，浙中南一带要特别注意。总之呢，热辣的中伏刚开了个头，我们得慢慢熬。具体来看啊，杭州今天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

传统书店经营逻辑不再单纯卖书，而是卖体验、卖文化、卖城市情绪。相关负责人表示，行业内传统社区书店的成交转化率大多是在10%到15%，而熊猫书店的转化率呢高达35%，远超行业均值，实现了高流量、高转化的经营效果。

0: 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的决算，那么这也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
1: 金融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的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经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
0: 截止到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的规模同比增长达到177%。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今天凌晨进入到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
0: 另外，26号甘肃的渭源县因为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了山洪，导致附近露营的自驾游客被困，截止到当晚的6点，已经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命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于伊朗的空袭暂告一个段落。那伊朗空陆军的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的战略，所以他们对于对等的打击行动也随之暂停。
1: 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呢处于失控状态。根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的报道，大火呢已经导致2国超过30万人疏散。
2: 民生九九六，

0: 民生九九六陪你暖心出发，
1: 用声音为你铺开资讯地图，热点解读，生活妙招，音乐放松，
2: 让每个早起的你都不孤单。
3: 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孩子们正在放暑假啊，去哪儿玩比较的凉爽，而且呢有意义呢，那么也是很多家长操心的事儿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两个好的去处啊，周末啊或者平常呢，也可以带着孩子去转一转。那么夏天呢是看萤火虫最好的季节，七月份以来呢，临安区的昌化镇风之谷景区的萤火虫山谷当中，数万只的萤火虫啊陆续进入到了活跃期。那么随着八月观赏旺季的临近，山谷里的萤火虫会越来越多。经过两年多的培育啊，这萤火虫种群呢稳定成型。

车行道，对于这样没有道德的企业，就应该关门歇业。车舞飞扬，车之道，我知道。服务热线8899696。

0: 就是说问题找不到，问题也解决不了。
1: 就是你发生问题的时候不在 4S 店，但到了 4S 店之后呢没有问题，所以说他们无法排查，是这个意思吧？
0: 哎，对对对对，它会自动恢复。
1: 你挂档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表现啊？
0: 嗯，就是踩住刹车挂档嘛，挂到 D 档，它会退到空档。
1: 会退到空档。
0: 对。
1: 那应该是
0: 没有故障吧？
1: 那应该是档位执行的这个控制器出了问题了。
0: 嗯，他厂家说，根据他把车辆的后台调出来分析是，他是分析的原因是这样的，他给我回复，他说，
1: 嗯，
0: 挂档。

0: 然后嘞，反正从去年之前应该就开始了。
1: 嗯，
0: 它就是显示是400的，但是你大概只能跑200左右。
1: 这个续航老哥是这样的，续航不要谈续航，续航没有意义。就是你光谈400跑200是没有意义的，你是想说明你这个车可能电池出问题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那就去 4S 店检查呀，跟他提出这个问题啊。你车出保了没有啊？
0: 车是6年60万公里嘛。
1: 那你车6年到了没有啊？他是哪个先到算哪个的，不是说你说。
0: 没有没有，两个都没到。
1: 两个都没到，那你就跟 4S 店 battle 啊，跟他理论理论啊，这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吗？
0: 我上次已经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就拿过去，他给我检测过了，他说你这个电池47度电的，还能充44度，电池很好的状态。
1: 嗯。
0: 我也没办法，然后呢，最近这段时间。

0: 都很简单，你想知道这个标准还不容易吗？就算客服不够专业，他可能不了解，但是那个使用手册里面写的非常明白啊，对吧？
1: 嗯，
0: 好不好？一方面先去，去了之后再说，你不去这个事情推进不了，到时候嘎嘣一过保，好了，你两眼一摸黑，完了。
1: 嗯，
0: 是不是的？
1: 那我到时候要跟他拿一张那个鉴定报告是吧？
0: 2020年几月份买的车？
1: 12月。
0: 这个是2020年12月，那你还有5个月时间，抓紧吧，老哥，好不好？啊，鉴定报告，鉴定报告呢，他会帮你出的。出去之后，你问他留一个档就行了，然后你自己对应一下你自己的那个使用手册里面，自己去先去研究研究，好不好？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要么找家里人看看周边有没有什么人比较懂这个东西的，让他帮你看看一些细则啊之类的，你先自己心里有个底嘛，好不好？
1: 嗯，行。
0: 哎，
1: 好的，
0: 哎，
1: 那我先去检测。
0: 哎，好，
1: 到时候不行还要麻烦你吗？
0: 哎，没关系，也不要把续航看得特别的那个，因为我跟你说了嘛，它受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什么，就别说其他的，就光下雨天啊，雨如果大一点，那个雨刷呀之类的呀，包括那个下雨的时候那个阻力啊稍微大一点的话，这个续航影响都是波动比较大的，它跟油车的这个
1: 我知道
0: 不太一样。所以说你心态调整好，但是呢，一方面呢做测试也去做好吗？啊，
1: 好的，
0: 啊，就这样。

0: 就是这电到哪里去了。我现在每天充电都要34块钱，就是这个路跑不起来，而且它这个电池最后的100公里我试过了，最多只能跑到30公里，有一次甚至20公里跑了，那100公里就没电了。
1: 那就要看了到底是电池的问题还是电控的问题啊？那如果说他现在测的，他也帮你测了，测出来是充电，比如说你47度的电池包能充44度电，那这个是客观事实，也无法改变的，对不对？那就证明你的电池容量是没有问题的，对吧？那么如果电池容量没有问题，那严格意义上来说，那有可能是电控的问题，我只能说有可能。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了，你不要在意这个东西，因为现在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是不是？人都受不了，对吧？何况车呢？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哎哎，好好好好。我问一下啊，我问一下在座各位一个问题啊，你们这两边加起来这个2000-3000号人，我问问看啊，就你们在座各位开新能源车的，最近这段时间，比如说四川啊、浙江啊的老铁啊，我问一下，你们这个新能源车的续航是表现的还尽如人意吗？还是和以前比，相对来说和春天呐、秋天的时候比啊，是相对来说差距是比较大的？能给我打一下吗？让我也了解了解。我反正觉得现在像杭州这样啊，已经报38度以上了。有朋友说没变化，6折；有朋友说越来越好了，我差不多，一样，那可比冬天好多。那冬天。

0: 天哪，简直了！那冬天最主要是有些地方特别冷，它还需要给电池预热，那个耗电量是特别大的。有朋友说打五折，哎，怎么说呢？就是新能源汽车啊，大家在开的时候啊，我个人倒是认为呢，就不用，如果说一切检查都是健康的，我个人觉得呢，倒是不必去特别在意这个电耗的问题啊。当然，像他这样的是比较特别的，他是说400公里只能跑200公里了。那电池也去测过了，对吧？47度的电池包充44度的电，那我只能判断是什么了？那只能是其他的这个电控啊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当然，还是得等 4S 店的检测结果啊，咱们等一下吧。好，热线是0571888996996啊，来，陈经理，来，你好。哎，陈经理，你好。
1: 喂，
0: 哎，
1: 你好，
0: 哎，您拨顶峰，哎，我是浙江电台 FM996 车舞飞扬啊，我姓屈，这样的，有一个车主他姓廖啊，他说他领克08发现了一个挂不上档的一个问题啊，在过去的2年时间当中呢，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他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我了解的，是这样子的，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情况啊，客户呢，他是之前来店里是，上星期来的，然后他来店里的时候呢，他说是之前，买。

0: 按照客户的说法是出现了四次，然后其中是有两次是因为客户啦在车内充电，就是为他混插混车型嘛，然后在那个充电站在充电，然后客户是坐在车内的，然后呢我也跟他解释过，因为我们这个车型呢新能源车型呢它有一个驻车不暇或者离车不暇电的一个模式，所以他长时间都在车内呢，那我当时也跟他解释过了，因为我可能是由于呢车辆没有正常在供电，它导致它用小电瓶的电了，导致可能把车辆可能小电瓶搞得电量不足，电量低的，亏电了。嗯，
1: 就是有点亏电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对，然后就启动困难，然后后面是好了，然后面那但是那两次客户也没进电，因为他当时可能以为是那种可能就是正常恢复了嘛，那他也就记了一下，但是他没有进电检查，然后最终检查的是我看一下。

0: 我们这边当时客户联系了我们的救援，然后我们等师傅到现场的时候，客户车子已经又恢复正常了。他这个不是，他想反馈的问题，因为你刚才跟我说的是启动困难啊。嗯嗯，他跟我说的是挂不进档，哎，你们两个说的好像不是同一个问题。我知道，但客户反馈的是事实，但是前两次。
1: 因为没订过电，那我根据客户的说的，所以我跟他解释了一下。
0: 哦，那我问一下，就是关于他这个挂不进档的问题，因为他今天打电话给我，最主要的这个问题就是挂不进档嘛，踩了刹车以后挂不进档。那这个问题你们去研判过吗？或者你们去帮他分析过这个数据吗？
1: 我们车子在店里检查过，我们一直也是在后台也在分析数据，然后包括我们的后台也在读取故障嘛，但是他车内是没有问题，没有故障码的。 没有故障码，然后我们就根据他后台的日志啊去抓取了一下数据，然后后台分析的结论是客户就是可能存在啊，就是挂档跟刹车不同步。

0: 到现在7月份，从间隔了10个月就出现过一次，然后我们也这两天也一直在给他去测试，无论去各种环境下也去测试，也是正常的，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也跟客户解释过了，我说我们因为这个是偶发性的问题，我们因为考虑到您要用车，我也不可能一直让您放在店里，就是说我把我的电话还有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电话也给他了，我说你后续如果说是再出现这个情况，无论什么时候马上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安排人过来。
1: 你们太

0: 老杨。
1: 哥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什么问题？
1: 哦，我是这么个情况，我的那个有个斯巴鲁傲虎的一款车。
0: 傲虎。
1: 对，然后我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呢，去换了一个前风挡玻璃。
0: 嗯。
1: 放完之后吧，这个车就出现了一个啥问题呢？那个倒车镜它安装不牢固了，是开着行驶当中就掉下来了。这第一个事儿。然后呢，我去他那个四 S 店，他就给我安上了。安上之后，在当场的时候，我就调整了一下倒车镜，倒车镜又继续掉。然后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倒车镜上还有个小塑料盒，
0: 我看到
1: 也没有了。对。然后呢？
0: 那个小塑料盒是连着这个倒车镜的这个线束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就是对，
0: 你
1: 就是遮挡那个线的。
0: 你这个还挺高级，你这个应该是带那个叫
1: Sight
0: 防眩光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盒子呢？那个盒子去哪儿了？
1: 不知道，他们4S店呢？我去，就是给过几次答复。我开始第一回就去找他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就回答就是，盒肯定是没有。

0: 挡风玻璃换完以后，后视镜在前挡风玻璃上的这个固定啊，跟他有没有关系呢？那跟他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如果说你要追他，完全追他的责任，那是追不到的。而且车到现在为止也这么多年了，对吧？那有正常的老化也之类的，这个东西也要考量进去。所以说这个事情你要去跟他实际的去较劲儿呢，是挺难较劲儿的。那你跟他说过吗？你的诉求是什么？
1: 我说你给我弄好就行，甚至吧，我主要我当时又跟他说啥呢？因为我就啰嗦两句啊，
0: 嗯，
1: 我说我这车也不常开，我说你就，我跟那个修车的和接待我都说，我说你就说，我说老哥，哎呀，这个他们有失误是吧？但是他们又承担责任，说等我回头找一个件儿，到时候我联系你。
0: 嗯，
1: 我说我就扭头就走了，他上来就先说我，而且吧，就态度非常差。
0: 我明白了，你打电话你

0: 对，那这个卡扣我估计因为十来年时间了，这个东西也说不上来，就是有可能是磨损老化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去外面修一下就得了，好不好？实在不
1: 行
0: 的话，反正你也不太开，你找个胶水把它固定住就得了。
1: 啊，也行，行行，
0: 好不好啊？
1: 行，飞哥，
0: 好，
1: 好，先玩玩，飞哥，
0: 好，拜拜。好嘞，我们继续请四号线的苏先生啊，来，苏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哎，什么问题？
2: 哎。那个我是一个想咨询一个问题，
0: 嗯，
2: 这个咱这个汽车属于三包法里边那个啥吗？
0: 有三包、你
2: 那个我
0: 先别研究法，你先说你什么事儿、
2: 啊？
0: 什么车？
2: 我坦克五百，
0: 坦克五百，然后呢？什么问题？
2: 然后座椅会抖动异响，
0: 座椅会抖动异响，座椅抖动到什么程度？
2: 就是肉眼能明显看出来它在抖。
0: 有视频吗？
2: 有，但是视频它拍的不是特别明显。
0: 那你视频不是特别明显的话，那你怎么弄？我看不到啊。
2: 但是那个我去那个四 S 店检修，然后他叫厂家公司也来了，然后也判断出来是会抖动异响的，但是他这个说他们。

0: 是一样的，就这是有响声的，但这个响声一定是不能被界定为异响的。那首先老哥，我就这么跟你说啊，我把话再说的再直白一点，就这个声音啊，就算声音比较大了，但是如果它并没有带来异常的工况，就是你的车啊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的工况啊，其实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你看我们直播间里面很多，我们那时候做的太多的案例，这种案例是最难解决的，因为你的车并没有出现异常的工况啊。那我就问你一句话，老哥，你今天拍到这个响声，咱们先暂且不说这个响声大小，你这个车出现异常了吗？你告诉我。
1: 它是在抖动。
0: 抖动怎么个抖动法？是什么地方在抖动？
1: 就是座椅。

0: 然后我又换了一个后轮的一个轮胎，就是之前那个原装那个沟槽还是比较深的。嗯，对对，然后我又另外一个就是不好了嘛，鼓包了嘛，我把它换掉了，但是不是同品牌的。哦，是，但是那个型号是一样的，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同轴上花纹一致就
1: OK
0: 了。花纹不一致，型号一致，花纹不一致。同轴上花纹不一致是会有一点隐患的。有什么隐患？
1: 有时比如说它附着力不够的时候，你左右两侧的摩擦力都不一样啊，老哥。
0: 啊，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哦，嗯，
1: 你这个可以试试看，别试啊。这个我收回我这句话。
0: 嗯。
1: 啊，明白了没有？就是同轴上花纹一定要一致。你这个换轮胎的地方都没有给你建议过吗？那这个换轮胎的地方也真的是。
0: 那地方是我是跑高速的时候跑高速。然后就是刚下服务区嘛，比较着急。
1: 哦，他正好
0: 是、那个、
1: 就是他正好把这个库存给你了，我估计可能是。
0: 啊、什么换了一个什么那个千里马是什么的？
1: 你看，我们直播间，你看都知道，排水都不一样啊，你是怎么搞啊？

0: 那个裂纹还是看得到一点点。他说那个胶啊，那个树枝好像打进去打得不是很满嘛。
1: 那你得把照片发给我呀。你损伤到什么程度？难度大不大？按照对方的这个水平来说的话，这样的难度修复的怎么样？我也得看到呀。我没看到不好说，但是一般情况下，他如果能给你修复的话，那么这个玻璃应该就是修复好了。那只不过可能因为当时损伤比较大，他也只能修复到这个程度了。那没有办法，对不对，老哥？
0: 我现在我发给你可以不？
1: 那你现在发，你电话别挂，我要先接下一路。你先把这个，你先把照片发过来，我看完以后你就直接听看直播或者听收音机就 OK 了，好不好？我一会儿说给你听，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0: 的，
1: 好，嗯。来，有请三号线的刘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6，0571889969966。啊，哦，对，我们要进一下广告啊，好不好？来，弟兄们，大家用不用燃油添加剂的？用燃油添加剂，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节目当中已经连续给大家推荐了5年时间了啊。咱们实话实说，电台当中啊，每天早上有就是3分钟时间的广告，这广告呢播了5年时间了。说实话呢，很多人都用过了啊，只要是老听众啊，在电台啊，就抖音啊，这个视频账号，就短视频还没有普及。

0: 哎，你好，迟爷。
1: 你好，哎，什么问题？
0: 哎，你好，又找你了。是这样的，我23年9月份买的沃尔沃 S90 嘛，然后当时跟他们经理协商的是5年10次保养嘛。
1: 啊。
0: 然后因为我实际用车第一次在广东，然后买车第一次在咱们河南嘛。
1: 啊。
0: 然后最后协商的是他给我邮寄过来，后面呢，然后他们倒闭了，然后转机就转了另外一个4S店。现在另外一个4S店又倒闭了，又找到第三个4S店了，结果第三个4S店不给我邮寄机油了，
1: 完了。你周围的沃尔沃4S店全部阵亡了，
0: 沃尔沃郑州倒闭了好多，一片片。
1: 你这个那
0: 现在还有3家，

0: 啊，这个是一个增值服务，相当于是你买车，然后他给你附加了一个这么一个服务，也是刺激你当时下订单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先决条件，对吧？
1: 对。
0: 好的，好的，行吧，那这个我只能说我努力，因为我说句实话，
1: 没关系，
0: 这个事儿就真的，你们去对簿公堂，可能你都不是特别占优势的。这是真的，我可以去帮你去说一下，但是能不能成？
1: 他既然承接了这个债权，对不对？他有义务啊，对吧？
0: 对的，问题是他这个债权，他无法去标定，你明白了吗，马哥？就比如说你当时啊，是5000块钱买的这个服务，有票据，有依据是吧？有发票，或者说有合同，对吧？那层层转包，那肯定这个过程当中是存在有利益往来的嘛。但是你现在去证明，他证明不了这个利益往来，可能只是有人兜底了，你知道吗？你能理解我说的话的意思吗？
1: 您说的我理解，但是就是那个第一家4S店的那个，我加的是他们售后经理嘛，他们说是把这个钱折给了那个第二家，第二家又折给了第三家，现在是这个逻辑。
0: 那你无法证明啊，他是怎么折的呢？他当中，我还是那句话呀，你这个服务当时在第一家店，它就是一个，它只是一个增值的免费服务而已。但是呢，
1: 对增值的，但是我购车的先天条件是取决于您的一个增值已经。

0: 呀、太阳膜之类的，现在国产做的也不错的啊，好不好？
1: 哦，好的，好的，
0: 好好好好好好，
1: 谢谢啊，
0: 哎，好。他也不知道，他也不是，我觉得他不是，他倒不是这个啊。视频直播间有老铁在问说热线是多少，热线是0571-88-996-996啊，前面要加个0571，因为我们在杭州啊，所以说你在前面加0571-88-996-996啊。然后他也不是说他自己，他认为告不赢，他是认为麻烦，你明白了没有？那么他认为从媒体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在进行舆论监督啊，这个施加压力过程当中啊，对方有可能是会这个是妥协的，但是。我就告诉你，现在 4S 店自己都活不下去了，他还妥协。我就这么跟你说好了，暂且不说你这个事儿到底麻不麻烦啊。来，三号线邓先生啊，热线再说一遍，0571-88-996-996啊，0571-88-996-996。来，邓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谢谢老师。
0: 哎，你好啊。
2: 哎，我有一辆奔驰 S350，然后呢，就是说我早上起来发车的时候呢，异响很响的，然后我打开盖子一看，皮带断了，皮带断了以后呢，我到看了一下呢，就

0: 了以后，我又打电话给他，他过来以后说的还是批的人事，但是取租报死了。取租报死了以后，我说我不在你修了，我拖到另外去修，然后我拖到一个修理厂，也就是被原来的湖州之星的那个修理厂。拖进以后，人家说发你举报费了。我现在跟他讲，我说这个你的问题，
1: 发动机什么？
0: 发动机报废了，水柱拉坏了，然后嘛说油泵啊它不供油了。
1: 你是
0: 就是里边的，
1: 你是什么车来着？
0: 奔驰 S350。
1: 那你现在是跟这个修理厂扯皮了，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你现在的意思是修理厂没有给你修好，最终导致了你这个小的损失扩大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这个怎么？那你这个怎么办？
0: 我现在呢想投诉他，让他帮我给我修好。
1: 你先别投诉啊！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那你跟他协商了没有啊？那我从前面你。

0: 你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你不用管什么问题，是不是有这么个细节呢？你告诉我。
1: 他说那个链轮坏了。
0: 那么就是行了。
1: 他后来说的，就是说我这个车子手。
0: 这个链轮是什么链轮？是正时链条的这个链轮还是什么？
1: 正时链条。
0: 那不就行了吗？那我说句实话，正时链，人家如果说跟你说正时链条链轮出问题了，你都不应。

0: 是确定是皮带问题，是他没有皮带。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油封啊是进行一半没有全部进去，他把这个油封拿掉，然后呢，他们那个那节皮带还缠在那个起子里边，他没有把它拿掉，他直接把油封打进去，直接把那节皮带挤进去的。
1: 就是装配的时候出了问题，对不对？是这么意思吗？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么你把这个，你有现场有图吗？
0: 有，还在那个他们那个维修师傅那里。你把图片发给我，我先看一下，好不好？那如果说连航管都介入了啊，如果说连航管都介入了，并且航管都已经鉴定完毕，是由于皮带更换所导致的。
1: 对。
0: 那么对方现在为什么不承担所有的责任呢？那这个我要问你了，这个疑问，我现在联系不上这个修理厂啊。
1: 他说呢？ 我这个什么油泵，说的油泵，说的为什么能坏？

0: 我解决问题喜欢相对来一针见血啊。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加这个东西，它仅仅是去掉了相应的故障码，对不对，老哥？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去掉故障码以后，你自己能不能够掌握你油箱里面现在的油量是关键。那不能说我现在屏蔽是屏蔽了，我故障码看不到了。然后像我们视频直播间有很多老铁说这个叫什么？如果你连自己的油位都不知道，它仅仅是屏蔽了故障码，你就是四个字，叫掩耳盗铃。你明白了吗？
1: 我明白，我当时他前天跟我说叫我加，我又没加，我说来礼拜一来咨询一下你，然后我就是现在，还是有用，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是没用了，就是100公里以下油位你是看不到了。
0: 那这就看你自己呗。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简单，就是你装他那个屏蔽器，就是我从你的意思当中表达出来啊，就是有一部分是能显示的，正常的，但是一旦到了那个临界点，后面就不知道是多少了。随时随地有可能趴窝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你这个是，那你这个

0: 他突然来个急刹，因为他又左转，他急刹，他左转了，他转向灯也不打，我刚好撞到一车的一半就撞到他那个车尾灯，撞到我那个前车的车尾灯了。
1: 你有视频吗？
0: 对，我发的那个拜托了，司机，然后那里了。
1: 我没有看到啊，
0: 就是主机。
1: 我没有看到啊，你没有发过来，我都没有看到啊。我看到你的微信了，你说昨天发生了个小区尾事故。
0: 就是我发的，还有六，我发的是发是发视频是六个拜托老司机账号。
1: 那你发抖音上去了，还发哪里去了？
0: 微信公众号。
1: 那你肯定发错了，你肯定发到登记那个里面去了，你得直接发，就跟发私信一样，明白了吗？
0: 哦，那我再发一下看啊。
1: 因为
0: 你没有给我回信息，他说只能发一条。
1: 就是你跟弟兄怎么发那些大美人的图片和视频的，就怎么发，我这么说应该够直白了吧？
0: 啊，够直白。
1: 你先发，
2: 就是我发的那个拜托老师，那个公众号。
1: 你先发吧，我先接下一个，好不好？我让咱们导播先跟你说一下怎么发，好不好啊？我，哎呀，这个来三号线的张先生啊，热线是0571185896，0571185896，来张先生你好。
2: 你好，老师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2018款的英菲尼迪 QX50啊，2019年买的啊。
1: 哟，就是在那个。
2: 没出保的时候就发现啊，就是要出保检查的时候发现那个分动箱渗油啊，
1: 渗油了，
2: 那么就修过了，就是在保修期里啊，
1: 修过了。
2: 那么现在呢又渗油了啊，那个保养的时候在 4S 店发现，那么我就想咨询什么事呢？像这个事情我大数据上查了一下啊，这 QX50 这个事情是比较多的分动箱渗油啊，就是我这个要因为我保。

0: 就是保养基本上都在4S店的啊，能不能要求他那个像这种情况肯定是质量问题嘛，他这个产品啊，就是能不能就是说
1: 免费维修，
0: 哎，这种我就想咨询一下。
1: 你这个
0: 因为这个事情我看大数上查一下比较多的，他这个是通病好像是。这个通病大概有多少数量？ KX50，那我看那个上面说的，他就说这个上面是这个 KX50
1: 是比较多这个毛病，就是互联网上这个东西啊，它是不能够完全拿出来作为证据的。老哥明白了没有？就你在互联网上看到多，那我说实话，你只要是卖的不差的车啊，这个反馈的问题啊，总是会有那么一些的，而且只要卖的不差的车啊，反馈问题相对来说会多一些的。咱们实事求是啊。 那KX50在当年卖的的确也还行的嘛，对吧？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去论证它是一个质量问题，或者说咱们再说的严重一点，它是个质量缺陷，你怎么去论证啊？它论证不了啊，所以你现在想要免费维修，这个真的好像还挺难的。
0: 啊，那行，我知道了。

0: 是你看看，而且杭州现在英菲尼迪 4S 店好像也不多了。
1: 对，就一家。
0: 那你跟他要不跟他谈谈，你跟他协商过没有？你好好跟人家说说，我觉得
1: 啊，
0: 问题肯定也不大，就是让他给你处理一下，问题也不大。你漏成什么样子？是漏得很严重？
1: 没有，就顺
0: 啊，只是顺是吧？顺的话呢，你就随便找一个相对来说有资质、有经验的修理厂给做一下打胶就行了，这个我觉得更好，
1: 啊、
0: 好不好？
1: 好的，那知道了。好的，
0: 哎，
1: 好，谢谢你啊，
0: 好，客气，今天油车怎么这么多？来，有请四号。看样子油车马上就要逆袭了，这个。哦，我都不能说逆袭，油车马上就要重塑辉煌了。来，汤先生，来，你好。
2: 哎，谢谢，我视频已经发了。
0: 我看一下啊，来。
2: 好。
0: 我从你这个口音里面听出了一股拉面味儿，你是哪里的？
2: 没有，我湖南的。
0: 哦，你是湖南的，那我这我听出，等会儿啊，我看一下。好，看到了，十秒这个是不是？
2: 对，
0: 看一下啊，这个是在国道上是吧？
2: 对，国道上。
0: 哦，哎呦呦，哎呦喂，

0: 我追尾前车，他那个车他走道外，他也不打转向灯，他也没有责任。如果说但凡他打个转向灯，我也不会超车，也不会追尾。追尾真追尾？No，不是这样的。你没有搞明白这个逻辑啊？那我就问你一句话，来来来，我也考考视频直播间的各位老铁，来，为什么追尾要被定义成全责？请告诉我，三二一，请作答。来，你知道吗？我问你，来，老哥，我问你，来来来。
1: 就是为什么追尾要被定为全责？你告诉我，
0: 三二
1: 追尾这个全责。我认我的意思说，就是他我前车的前车，但是他如果他你如果你要左转的时候，但凡你打个转向灯，我也不会超车。就我不会发生追尾。你还是没有搞明白。你看啊，你前面是一个马自达，对不对啊？
0: 对，
1: 是不是？然后你再前面那个是个黑色的车，我看一下啊。
0: 对。
1: 那个黑色的车呢？应该是一个，我看好像是个别克。那，你那个别克车啊，它是准备往对面的这个叫做村道下去了，下面应该就是进村子了，对不对？
0: 对，反正还是他，我要一说。

0: 就跟马自达，
1: 那不就行了吗？你跟前面那车有什么关系啊？那我问你，你为什么会撞马自达？你告诉我。
0: 就是因为我要超车，变道超车。
1: 那不就行了吗？不是说你要变道超车，你还是没有理解咱们交通法律法规当中的这个逻辑。这个追尾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保持合理的安全车距，你要么自己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这个防御能力。

0: 保持安全车距，明白了吗？他打不打转向灯是他的问题，就是
1: 我
0: 跟我
1: 的意思不服点，就是说如果说你提前你要左转，但凡你提前打个转向灯的话，我就不至于会超自如呀。意思都我是想呼吁一下各广大司机，就是说不管你是左转右转，尽量说要打一个变道灯的话，你不打变道灯，人家不知道你干嘛，你突然。
0: 对，老铁，我知道你现在比较愤怒，
1: 对吧？
0: 就是你内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叫怎么说呢，有一些意难平。为什么意难平啊？就是因为前面那个人突然之间要变道，导致了你中间和你就是你追尾的这台车，他可能响应不及时，但是他刹住了。老铁，
1: 对，如果
0: 我还是想跟你说一件事，那为什么？那我告诉你，那我问你啊，既然你追尾的这台车，他都能跟前面去保持这个距离，照理来说的话，前面那个人车突然之间需要下匝道去对向下匝道进入到村子里面去，为什么你前面这个马自达能刹得住啊？你为什么就
1: 没有
0: 你为什么就追上去了？
1: 我问那个马自达师傅，他就说他一直他从开始一直跟

0: 那这个时候我就意难平啊，为什么？你凭什么限行要出来？你限行出来是导致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你限行不出来，我能撞得到你吗？能明白吗？但是问题是不在于这个啊，问题是在于发生事故，交通事故他出现问题了，那么咱们的叔叔会罚他的，他由于他的交通操作失误，或者说他由于不规则操作，或者说由于一些相对来说啊，就是一些违法违规的操作，那就是咱们的叔叔是会罚他的。但是你和他发生的交通事故，如果说在相应的交通条例当中你是主责，这个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你还非得扯到别人没打转向灯。来来来来来，有请三号线的曲先生啊。来，曲先生你好。
1: 你好老师。
0: 来，你好。哎，什么问题？
1: 我的是一台电车，21款秦 plus UV， 它的元宝梁烂透了。
0: 几年的车？
1: 21年。

0: 你这个元宝粮，这个现在烂透了的这个问题啊，它并不单单是出宝的问题，他有没有说？
1: 没有，他因为他可能还有我不到四 S 店维修保养的问题，可能是。
0: 你不到四 S 店维修保养？
1: 对。
0: 那我再问你，
1: 告诉我三年。
0: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对方有没有跟你说过你这个元宝粮可能是个人使用的原因所导致的？对方有没有说过这句话？
1: 没有，
0: 对方从来都没有说过这句话，
1: 从来都没有说过。
0: 那么第二个问题，你跟他有没有提出过这个车在市面上元宝粮烂的这个问题、锈的问题是比较多的？
1: 因为我知道是上我到修理厂，我到那个四 S 店去了，四 S 店里边有朋友在那。
0: 不是，你电话别挂。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龙。

0: 但实际在外面就是按照定期啊定时保养的过程当中，你也不可能说跑到车间里面去盯着，对不对？但是给你维修保养的那些所谓的修理厂，那你肯定是不在 4S 店保养的嘛，因为现在的 4S 店明确的告诉你没有记录，你没有在 4S 店进行维保，所以说导致了你现在出问题，我可能很难跟你去厂家去沟通这个事情。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么个逻辑，老哥？
1: 对对。
0: 那我只想问一句，你平时在给你保养的这个修理厂在干什么？
1: 就是元宝梁，它不是一很薄的一个份铁，对不对？它是很厚的铁，它现在上市的警察已经出现窟窿。
0: 对，我老哥，你看啊，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那首先，那我为什么要把东西全部都问清楚？因为我也不能说不帮你说话。你既然来找我，那在咱们节目当中，一般情况下都是倾向于你们的，这是肯定的啊。但是我也不能冤枉人家厂家呀，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那我不能说，我只能说我尽量的倾斜于你，但是我不能做到一个完全不客观公正啊。那要不然的话。

0: 这个事儿
1: 听明白，
0: 就是这个事儿你交给我，然后我也想提醒你，就是你在用车的时候啊，真的车是咱们自己的，很多时候你得自己去注意，就是你自己不注意，你看这个事儿就慢慢慢慢可能原来只是锈蚀，他重新给你做一下防锈处理也就 OK 了，对不对？那我说这句话你认不认同？
1: 认同认同。
0: 那你自己现在不注意，你说你开，然后呢海风呼呼的吹，海鲜嘎嘎的吃，啤酒嘎嘎的哈，然后最后过了四年锈穿了，这个事儿我帮你好不好，你交给我，但是呢能不能成我不知道，但是我尽量帮你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好，哎好，那就这样啊。
1: 好嘞，谢谢主任。
0: 哎，好
1: 嘞好嘞。
0: 拜拜。嗯。

0: 受不了。
1: 你看，那这样啊，就我这么跟你说，你这个事儿呢，你必须得让他修啊。你不修的话，你这个就没有办法。
0: 问题是，他不能三番五次的修啊，我也没有那么时间天天去店里啊。然后他们每次给我修的方案都是解决。
1: 对，所以你要听我说，你现在这个车不是一年半时间吗，老哥，对不对？
0: 对。
1: 现在跑多少公里啊？
0: 24000。
1: 24000公里。那我再问一个问题，这24000公里的话，到现在为止的话，工单手上有几张了？就进厂能够证明你这个进厂维修过这个东西的，有几张了？
0: 哎呀，他倒没给我出工单，但是我都有聊天记录啊。他有一个专门负责我的人，
1: 你得问他要工单啊。没有工单的话，从这个工单系统的这个有个电脑的嘛，你也应该拍一下啊，记住了啊。就是我这么跟你说，你先配合他维修，而且要抓紧时间，因为2年50000公里一到以后啊，那回天乏术。就是我想帮你换车退车啊，我都可能达不到，你明白了没有？2年50000公里不到，如果说次数到了，有些时候就算次数到了也挺难去凑上去的，明白了吗？但是呢，我可以尽量帮你去，尽量帮助你，至少还可以跟他去 battle battle， 跟他掰掰手腕子，明白了吗？
0: 嗯。
1: 但是你不配合维修，就相当于你拖延治疗。
0: 我没有不配合啊，因为我这两次都是积极去过去让他去维修，但是他维修完没有2天又会出现问题。
1: 对，是的，所以说你要去呀。明白了没有？你把工单握在手里，到时候我啪往厂家脸上一砸，他连话都没有。我几句话一说就怼死他了。你们什么 4S 店啊？那你们 4S 店修了2-3次了没修好，你们厂家技术人员去了没有啊？哎，你们厂家派技术人员去了是不是？

0: 9X9S。
1: 哦，瑞虎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提车几天？
0: 四天。
1: 然后从哪里漏出来的？
0: 从那个顶灯那里。
1: 就是阅读灯那个地方漏出来的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这个阅读灯这个地方漏出来的，让他判断一下呀，他要给你排查吗？
0: 就现在是我在店这边，他排查不出来。
1: 店里排查不出来？
0: 对啊。

0: 少钱老哥？
1: 10万多，将近13万。
0: 你这个将近13万的车，你问人家要2-3千块钱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点多了。你说你问他要，你说你问他要个这个一两次保养，我觉得应该的。还有一件事情啊，这个是基于什么东西要2-3千啊？你也不是说你要2-3千不行。比如说你这个阅读灯啊，拆开以后，你不是从阅读灯漏下来了吗？对不对？
1: 嗯。
0: 比如说你拆开阅读灯，发现里面都已经是一塌糊涂了，那你问他要2-3千，那我觉得2-3千块钱的这个也是应该的。这个你跟他去协商，但是也不是说别人就应该给你的，因为在4S 店或者说在。我再说的大一点啊，就是在咱们汽车三包法律当中啊，三包法当中啊，所规定的厂家的这个责任是保障你车辆的正常使用。那么你维修东西呢，也有三包法来限制的。比如说你维修呢达到了一定的次数，或者说维修达到了一定的这个叫做天数时间，都是可以退换车的。

0: 新的这个你们都应该感觉得到，但是我必须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就是这个事儿，严格意义上来说，你说你要去，你要说他没有这个信号干扰，那你就是没有办法去论证，你明白了没有？那我为什么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这个问题可能是个问题，但是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两年半的时间里面，它的的确确是偶发到不能再偶发的频率了，因为车你每天都用嘛，对不对，老哥？是不是的？
1: 嗯，
0: 但是它并不是。他并且可以说是两年你发生了几次啊，你刚才跟我说的
1: 四次，
0: 两年发生了四次，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次数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如果修不好，按照道理来说的话，已经可以上纲上线达到退换车的标准了，
1: 但是他目前是检查不出问题，厂家的回复呢是

0: 录音直播间还有老铁说了，说没踩刹车启动了车子就挂不上档。老铁，这个事情应该说绝大多数人，这个就是
1: 我觉得
0: 廖先生他只要不是我这个话，
1: 我觉得脑子只要没问题都不会不踩刹车就挂档吗？
0: 所以我刚才跟他们店里面，你不是听到的吗？对不对啊？
1: 对，
0: 我刚才跟他们店里面，我是不是这么说的？我说正常人肯定都是踩刹车挂档嘛。
1: 如果我不踩刹车，我连证都考不出来呀。
0: 那我说了，我说这个刹车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踩刹车，刹车又不是电门，说踩上去之后过电是吧？我踩一下就松掉了。
1: 最关键的是，厂家给的回复，他们看了我的车辆的后台数据，他也没说我没踩刹车，他说的是我挂档的踩刹车和挂档的时间不一致，我就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挂档还要看时机的。
0: 那我刚才就说了嘛，那除非这个刹车是个电门，我踩它我就感觉很害怕，我踩一下之后毫秒级的我就得把它给松开，对不
1: 对？
0: 那正常人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嘛，那脑子如果说没有问题。

0: 你电话别挂，电话别挂，稍等啊，电话别挂。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好，来，我们继续玩。来，老哥，我刚才没听，
4: 啊、
0: 我问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跟对方发生了事故，对方全责，对不对？

0: 在我们当地，他换一个，就我们附近的其他修理厂也可以，就是至少那四把都在周边，我觉得放心一点。
1: 那你就按照他的要求啊，就是你这个事情很简单嘛，他把皮球踢给了你，你把皮球再踢回给他嘛，你就说我要原厂件，你们是什么条件不就得了吗？
0: 但是我老实说，我不想去那种。

0: 其实是，难道我去修理厂就不能用原厂件吗？还是说，如果说真的就是今年，因为我不
1: 我跟你说，你这个
0: 真
1: 4S 店，
0: 的
1: 我跟你说，你这个 4S 店的原厂件，
0: 啊，
1: 你这个四，你就是你这个修理厂的原厂件啊，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啊，但是如果让我自己来推断的话，我只能说我是推断啊。
0: 啊，
1: 你这个修理厂报价的这个原厂件，我估计价格可能是让保险公司觉得存在问题。
0: 没有，那个修理厂那边跟我说，现在都不是他们报价，是保险公司。我们那边是保险公司给定多少，他们只能接受被动的接受，看能不能修。他们没有什么溢价的这个。
1: 保险公司定价是这个意思？
0: 对对，保险公司就比如说给你定1500，那你就是只能说是接受1500，看能不能修。然后给你定两天，你只能接受，你没有说是我这个东西，就比如说
1: 这个
0: 东西，
1: 那这个老哥那就没有任何的办法。如果说你想要原厂件的话，那其实很简单，他也不是说完全去侵害你的权益的，对不对？我说的没错吧？我说的没错吧？他不是拒绝你换原厂件，我说的应该没错吧？
0: 对，他就比如说必须说指定，必须说白了指定地点才能给你换。
1: 那对呀。那我觉得这个就没毛病啊。如果说你想换原厂件，那你就按照对方的相应的规定和条例来。
0: 没有别的办法是吗？那现在又牵扯到这个问题，就比如说他那边都拆车了，那这个费用是他出还是我出呀？就在修理厂那边，因为他们定损的时候把那车就需要拆了嘛，才能看到里边水箱。

0: 那你先问一下再说吧，好不好？你这个事儿啊，你这个事儿里面有太多细枝末节了。你呢，先去问一下修理厂这个多少钱，然后我这面呢，去跟这个保险公司去沟通一下，是哪里的保险公司啊？对方的保险公司是哪里的？哪里的？
1: 对方的保险公司是北京的，北京的这个线上的一个北京分公司。
0: 好的，
1: 我当前修的是在廊坊大厂。
0: 好，好，好，好，好，我们联系一下北京人保北京，北京这边的理赔中心，好不好？
1: 啊，行
0: 啊，我去了解一下信息。你刚才有什么信息要跟我补充的吗？这就别到时候我跟别人一沟通，这个我也处于被动的状态了。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别，因为我目前就是有的信息就是这么多，然后其他的我也不知道该给您补充点什么了。其他的应该可能就其他的就拆解以后确定的损坏的那些范围了，不知道您这边

0: 我的电都检测了，他说正常的，我不知道他们这说法是不是有点逃避责任啊。你自己测过没有啊？比如说你自己有个电表的，你自己可以测一下，家里有加充装吗？
1: 我的单位都是慢充。对啊，那单位的那个慢充有没有单独的电表的？你可以自己记一下嘛，你看看多少，就充之前是多少度，记的是多少个多少数字，充完了以后你看看记的是多少数字。
0: 我的手机上都有，之前都有牌照，就是我每次20%就充电哈，然后充满能跑多少，然后等到下次剩下20%的时候，实际上跑到里程有多少，我都这个没什么用，老哥，没什么用，因为你就像油车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你今天油箱跑到了，我比举个例子，剩了一格，你现在加到了三格，是不是？

0: 那每天的路况不一样，对不对？有可能你每天的开法还不一样，然后有可能什么呢，就是当下的气温还不一样，天气还不一样，
1: 是，
0: 对吧？那这些都不太一样。
1: 4S店的人员也是这样给我解释的。
0: 对呀、啊，你
1: 然后实际上我跑的话，我过年过节11月都往老家跑哈、啊。
0: 嗯。
1: 然后每次在高速上出发，我是从满电出发的，然后跑多少公里，然后经过几个服务区跑多少公里，我算了一下那个真正的这个旅程，我是两个人开，基本上在服务区也就是吃个饭喝个水，然后也没怎么。待多久，然后继续跑，实际上也就跑了个380公里，把电跑完，一般不敢跑完了，升到20%，赶紧就充电，跑到350公里，这样就充电去了。

0: 应该没多少，因为跑到后面电越虚。我之前刚买的时候连着1%的电可以跑9公里10公里，就不能凭借自己的感觉来。老铁，这个就是你我们现在谈这些东西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其实这个东西就像是油耗啊转化过来这个续航里程是一样的。那你现在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你就想论证这个电池有问题，你想换电池是不是啊？
1: 对，太虚了，太虚了。这样老是如果回家的话，在高速上面老是充电，现在也知道高速服务区充电好麻烦的。

0: 我表现出来，因为速度越快电耗越高嘛，对不对？风阻也越大嘛，是不是？所以你这个东西就没法说了。那我你让我怎么说？那我说了，
1: 但是我平时上班在市区来回跑啊，就是两点一线的跑，
0: 嗯，
1: 他也是就跑到个400公里不到，380，我到每次都算了，我把这个剩余的电耗，然后大概的算了。
0: 我跟你说了，你记这个没用，明白了吗？
1: 每100公里跑多少公里嘛？
0: 对你，
1: 我都算出了。
0: 你记这个东西没用，因为每个人的路况、驾驶习惯，包括气温条件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东西。他没有，他这个东西不能够作为你现在去界定这台车存在故障的标准，你就是想界定他这个电池出了问题嘛，老哥，对不对啊？我刚才不是又把这个话题绕回来了，但是人家给你的报告，
1: 我就是现在认为他这个电池太虚了。
0: 那对嘛，我你。
1: 整耗是多少
0: 啊？那这样我问你啊，我问你，那个店里面也给你测了两次这个充放电了，对不对？满充满放也给你做过了，是不是？
1: 对。
0: 你不相信人家是不是？
1: 他说因为他是没有去。
0: 那现在咱们不浪费时间，因为后面还有好几路热线啊，咱们我今天抓紧把它接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希望我怎么样？你告诉我。
1: 我希望能换个新电池。
0: 行吧，我去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我先去了解情况，我也不给你打保票，因为这个事情我说真的人家都给你测了两次了。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然后我让咱们的编辑啊去跟进一下这个事情，你看行不行，好不好？好的，你把你的车牌啊，把你的这个 4S 店都留下来，我们去了解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好
1: 谢谢啊、
0: 谢谢。来，有请三号线的李先生啊。来，李先生你好。
2: 哎，曲伟老师你好。
0: 哎，
2: 能听到吗？
0: 哎，能听得到。
2: 我人是在杭州，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租车的事儿，就是我跟我们团队的同事，在7月前几天去租车去乌兰布统草原去自驾，然后我们在这个赤峰市龙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租赁了2辆坦克300的越野车，然后我们在那边自驾的时候呢，当地有一个知名的景区叫萨林河，体验一个冲沙的项目。这个景点是一个热门打卡地，每天都有上百辆的车正常参与，属于这个常规的旅游活动。然后我们就体验了半个小时就返回了。那我们在还车的时候呢，这个商家未进行任何的车况检查，他直接调了车的这个 GPS 定位信息后，就是以涉水为由，强行索赔我们1万元，2辆车一共1万元。然后事后也没有提供任何的维修记录或者。

0: 它是合同里。
1: 因为可以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你不管你是冲山还是走水的话，这些娱乐就是这些特殊场地的工况，就明确是肯定是一定能够被计入特殊工况的，对不对？
0: 嗯，对，
1: 是吧？那你租车，
0: 对，
1: 你租车就是租车，这个租车严格意义上来说被界定的就是只是代步作为用途来用的。那如果说你去了这样的场所，那对方要通过实际的这个合同违约，或者说你违规操作来进行使用车辆，那我觉得对方做的也没错，就是你们双方的责任完全是不是说他的非法租车和你现在这个扣罚10000元是有相关关联的，他非法租车违规租车是由他这个关系，比如说他本来是非营运车辆，他现在作为营运了，是吧？出租嘛，对不对？但是你是把他，你和他之间的这个租赁关系啊，你把他这个车辆的用途呢改变了，你去做相应的这个冲沙走水了，就是你为了单纯的就是脱离了交通工具的这个代步工具的这个本身。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点呢，就是无非就是你们双方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合同里面有没有明确界定过，这个是关键。

0: 故意设的一个套路， 然后每次就只看GPS， 然后我觉得这么多人都去内蒙玩，大家是不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1: 就感觉是一个套路了，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这种风险，看看能不能曝光出来。那可以啊，那这个没有问题啊，我可以给你做个视频，这个完全没问题，好不好？我觉得对，我们也不打算维权了，这个我们成本上大家吃不消，但是那个像那个他非法经营，我们会去跟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去查处，这个就不麻烦媒体了，就是希望您这边帮我们去曝光，我们也会去从其他的角度去想去把这个现象
0: 反馈出来，保护其他的这个合法权益。但是呢，我还是想说一句啊，就是这件事情对于人家来说， 不管是人家只看不看GPS 或者怎么样啊，这个事情不能说是他做的不好，只能说是有些人他比较大度，就是有一些公司呢，他可能租车的时候他会让你，哎，反正我在内蒙古租车的，我就是干这个活的，你们就去撒欢了玩，因为竞争也激烈嘛，对不对？

0: 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2: 啦啦啦啦啦，嘿嘿嘿。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哎，小哥小姐姐，

0: 生命怒放，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光哪儿美妙了？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3: 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2: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0: 光怎么你们了？
4: 当我开车在路上，
5: 突然前面一道光，
6: 仿佛巨星来登场，
5: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6: 然后就是咣。
7: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8: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最佳作词奖，山河带君还。

0: 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泥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1: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0: 没有。
1: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

0: 时间12:30，中国时刻5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再无安全设施无救。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7: 这一刻你我都明白，深深在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
3: 叱咤风云，
2: 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2: 好中国，
4: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Welcome.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

0: 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立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阳台飞来小斑鸠。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每一段旅程。

0: 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

午后狂欢即刻开启，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午后调频，悦动全城，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专属下午音乐派对，用声音陪伴每一段闲暇。

0: 所有人都感到安全和快乐。全球数十亿人在家中观看了世界杯，与朋友和家人分享了他们对于足球的热爱。公开信中还指出，事实上有争议的裁判决定或奇怪的纪律处罚，例如可能错误的红黄牌，或在某些情况下不对球员进行追加停赛的决定，在世界一些重要的联赛中都是家常便饭，并被广泛接受。
1: 九九六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2: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百变音乐风格，治愈疲惫，点燃心情。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

0: 泳池、山野、天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2: 民生资讯广播。
3: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0: 奏登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民生资讯广播全新下午档音乐节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3个小时不间断律动，多元曲风轮番上线，唤醒你的午后活力。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3: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2: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4: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5: 我是杨利伟
6: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7: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6: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8: 3、2、1，
9: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

0: 这份信心继续提高。
1: 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2: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0: 聆听动感节拍，邂逅午后好音乐，快慢曲风随心切换，沉浸旋律，悦享清闲。动感节拍，唤醒城市午后。
1: 喂，小朋友，你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俄国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豆瓣3万多人评分9.6，世界文学的珠穆朗玛峰之作。毛姆说，世界上没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伟大的作家了，因为这本书只用一桩弑父案就写透了人性的真谛。卑鄙贪婪的老卡拉马佐夫被杀害了，他的儿子们都有嫌疑，但是有罪的只是凶手一个人吗？卡拉马佐夫一家的每一个人都经历着内心的挣扎和痛苦的折磨，随时处在崩溃的边缘，而这一家的命运也正暗示着人性的真谛，一种野性、理性和感性的矛盾统一。三两句话没有办法去概括这本书的伟大。如果说你想见识人类文学对于人性探索的极致，那就要看一看这本《卡拉马佐夫兄弟》了。
2: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1: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0: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2: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3: 我是杨利伟
4: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5: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4: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6: 3、2、1，
7: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10: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11: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10: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2: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13: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手术，
14: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15: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16: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10: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17: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外，或者你们每天坐办公室以外还有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做好防暑这件事儿。因为这两天确实看到了很多新闻，包括有这个热射病的以及中暑的等等等等，所以要先学会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才能够把我们的工作做好。那老规矩，咱们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天气了。7月27号这个时候，

0: 泳池、山野、天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俄国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豆瓣3万多人评分9.6，世界文学的珠穆朗玛峰之作。毛姆说，世界上没有比

他写不出这些文字啊。他援引周作人的意趣，把文字比作日常饮食中的盐巴和甜点，坦言写作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而面对这个作家的身份，陈慧是毫不违和。他说他是一个江苏人，嫁到浙江，是菜场收留了他，给了他扎扎实实的温暖。在现场呢，他更加热情地呼吁观众，就是周末咱们别光逛展会，你可以去菜场走一走，拉动一下老年人的 GDP， 在真心的人间烟火中感受生活的热度。刚才我们也说啊，这个王继兵在分享的时候，他说梦想一定要小于生活，他只想做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他觉得在现场回忆起揭晓

哦，纸质书的忠实拥趸啊，我其实我也不太喜欢用电子书来读。我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每天或者是我们每年看书的阅读量是多少？我其实不多啊，我非常坦诚坦白的讲，但是我一定是一个文字，就是纸质版图书的忠实拥趸。我是觉得，如果没有让我去拿一本书实实在在的摸在手里，和它有肌肤的这种接触的话，就好像没有读书的感觉。所以虽然我每年读的不多，但是我一定会去读到它的纸质版，甚至我哪怕是在这个就是微信读书当中读完一本书之后，我还是会把这本书买回来，然后我再给它去看一遍啊，才会觉得啊，原来我读完了。所以其实每个人对于读书有自己的概念，每个人对于读书有自己的习惯，每个人对于读书都有自己的收获。那就希望不仅是书博会，不仅是读书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本属于自己的枕边书。它可以是任何一种题材，没有人说我要读什么样的书才能够增长智慧，但它可以是任何一种题材。你会发现那个文字那个纸质，它那个墨香会化作很多的匿名的那种能量，然后浸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很非常非常真心的推荐大家去来好好的在生活当中加入那么一点点的读书的元素，然后可以让我们了解更多的爱、信仰和力量。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一路走下去》。

0: 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高糖的水果，然后又说我这个特别的不干净，不让吃，那我是招谁惹谁了呢？是吧？夏天的时候该吃吃啊，注意量，注意干净卫生，就什么都不是事儿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欢乐晚高峰，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宥嘉，想自由。

0: 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2: 啦啦啦啦啦，嘿嘿嘿！
3: 潮生活新推官。
4: 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边人二。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为啥现在的药不直接写治什么病，而是一堆奇怪的英译名，比如奥美拉唑镁肠溶片，又名洛赛克，还有什么二甲双胍、益善父、百赛诺等等等等。天之道啊。告诉你，药名不直接写什么病是有两点原因。一是因为同一种药品成分能治很多病，如果把所有的病都写在上面，一张 A4 纸都写不下。比如阿司匹林，如果按照能够治什么病起名字，那应该叫做防心梗、脑梗、心绞痛、脑卒中、头痛、牙痛、神经痛、肌肉痛、痛经、关节痛、感冒、流感、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零。你看四个字可以解决阿司匹林。如果你牙痛的受不了，想让医生给你开一个止痛药，医生说我给你开了缓释型关节爽、头痛轻、牙康乐、肌轻松、安神暖宫、感冒退烧灵。哎，我没那么多病啊。嘿，其实医生只给你开了一盒布洛芬，对吧？这就是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是避免消费者被误导了，盲目买药或者是不按照剂量吃药，不仅浪费钱，还容易造成危险。药品的商品名可不能随便乱起的。药监局规定，西药不可以明示或者暗示药物的疗效和用途。以前的药品名称

0: 能够把短药效控制在24小时内平稳地从小口里释放。如果你嚼碎了或者是掰成两半，那就破坏了这个结构，药效就会一下子释放。如果你吃的是一种缓释降压药的话，掰开来就可能会导致血压急速下降，甚至引发生命危险。比如硝苯地平控释片，它明明就写着请勿咬嚼掰断药片，其活性成分被吸收以后，空药片完整的经肠道排出。还有如果你吃的是肠溶片，它的外面是有特殊的肠溶材料的，可以避免在胃里面溶解。如果掰开来嚼碎了，不光药效降低了，还可能导致你胃不舒服，比如阿司匹林肠溶片。另外一些激素类药物、抗癌药物等等都不能掰开来吃。总之如果你想掰开，一定要咨询医生或者是看好说明书，千万别乱吃。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

0: 鱼里学到的词这个时候都用上了。反正只要室外的雨很大，我们就会说下暴雨了。可天知道下多大的雨才算得上是暴雨啊。其实一场雨是不是气象意义上说的暴雨，跟两个因素是有关系的，一个是雨强，还有一个降雨的持续时间。雨强是一小时雨量的大小，反映的是雨势的大小。气象上把24小时降水量达到50到100毫米叫暴雨，不是只有瓢泼倾盆来形容的才是暴雨。有些暴雨是可以下得很婉约的，比如某一个地方24小时下了60毫米的雨，下得不大，但是很均匀，算到每个小时只有2.5毫米，只是牛毛般的细雨一直下，一点豪放的气势也没有。但是气象学上也叫暴雨，雨强小一般不会造成灾害。如果这24小时下的60毫米雨是一个小时倾泻下来的，折算一下就是1分钟就能收集到1升水，那就要引起高度重视了。所以短时间的强对流天气引起的暴雨就要加强防范。由此可见，气象部门的预报预警信息也就非常重要了，可以防患未然。
1: FM

0: 一关。
1: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在高温天气，没人能拒绝一碗带着冰碴的朝鲜冷面，一口凉爽直通心底，有种将燥热一扫而空的魔力。灰褐色的荞麦面煮熟过水之后，有种米粉的顺滑感，又多了些巧妙的韧弹。汤汁是冷面的灵魂，传统的朝鲜冷面有清汤和荤汤两种选择。所谓清汤，就是以冰水为底，加些白醋等调料调味而成，而荤汤将是将冰水换成亮凉的牛骨汤或牛肉汤。大块的牛腱肉经由慢火炖煮，与锅中消融，释放出浓郁的汤汁。牛肉汤炖好之后，过滤掉杂质，放入冰箱冷藏。朝鲜冷面的浇头也别具一格，清脆的黄瓜丝，微甜的辣白菜，加上东北特有的苹果梨，将汤汁调配的酸甜适宜。为了让冷面更加沁凉，可以在汤里添加

0: 看上去是一个大李子，咬一口却没有酸涩，细细品味还多了一丝杏的芬芳。这种水果俗称恐龙蛋。其实恐龙蛋的产量并不大，品质优秀的恐龙蛋要用抢的，完全不夸张。青皮红肉，细腻饱满，是它的经典特征。咬下去一口就能发现它水盈盈的果肉，暗藏清冽，一点点俘获吃客的芳心。杏的清香，李子的酸甜融为一体，甚至还有一点点蜜瓜的口感。都说它是个表里不一的水果，但是却靠这种表里不一轻松俘获了每个人。在水果天堂新疆，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20摄氏度，无霜期非常长，这些也都促进了恐龙蛋的生长，持续的积蓄糖分。这个宝藏水果一定会让初次尝试的你感受到奇妙而难忘的味觉体验。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非常浪漫的电影《致我的陌生恋人》。这是一部关于平行时空的轻喜剧电影，真的非常推荐情侣们可以一起看，里面的女主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简直就是给我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电影呢，讲的是拉斐尔和奥利维亚从校园恋爱一直谈到结婚，婚后拉斐尔成为了畅销书的作家，奥利维亚却成为了默默付出的家庭主妇。但是在一次激烈的争吵过后，拉斐尔意外穿越到了平行时空，在这里两个人的身份彻底对调，奥利维亚成为了享誉世界的钢琴家，而拉菲尔却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中学老师，而他的妻子也不认识他了。为了重新追回妻子，拉菲尔使出了浑身解数，却一次次被打脸。这真的是一部充满了法式浪漫的电影，最浪漫的那句就是无论在哪个时空相遇，我都会重新爱上你，看得我非常的感动。爱情也许会在生活的磨砺当中逐渐褪去

0: 种地劳作，观察自然，读书冥想，并且把自己的思考记录了下来，最终凝结成《瓦尔登湖》这一部不朽之作。通过梭罗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也许内心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当你越早拥有心灵的宁静，也就能越早积累起面对世界的力量。希望我们都能够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感受到宁静的巨大力量，寻找到自己心中的那一片瓦尔登湖。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雪梨桃胶清凉水。长期的吹空调嗓子特别干涩，偏爱清淡养生的朋友，这款雪梨桃胶千万不要错过了。低糖润嗓，制作起来呢也十分的省心。桃胶提前泡好煮好冷藏备用，雪梨呢去皮切小块，备好冰块和少量的冰糖水，雪梨块轻压释放清甜汁水，和桃胶一同入杯，加满冰块，倒入凉白开，少量的冰糖水呢可以微微的调和酸甜，雪梨润嗓，桃胶软糯有嚼劲儿，整杯饮品啊都是水果天然的甜感，无香精添加，又是低脂无负担，夏天上火口干的时候喝是特别的舒适。煮好的桃胶可以长期存放，每次调配呢仅需要几分钟就可以了。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中国时刻亥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2.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2.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铃声九九六，午夜零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

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知道是我做的还是
1: 民生九九六，凌晨两点。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4: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3: 没有。
4: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告。
1: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2: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商九九六，凌晨四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

0: 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1: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商九九六，清晨五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10: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茶，
4: 哎！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2: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

0: 上午的7:02，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二的上班路上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0: 今天早上出门的话，感觉这个气温啊稍稍的降了一点啊，这小风一吹的话，似乎还有一些凉意啊。那么昨天的天气呢，全省主打一个不均啊，同一个浙江硬生生的过出了两种季节感。像省内的沁源、泰顺还有嵊泗等地啊，因为雨水的眷顾呢，最高温度甚至不足30度，可以说是这三伏天里难得的清凉福地啊。而没有被雨水光顾的绝大部分地方呢，高温依然是横行霸道。昨天呢，最热榜被省内的诸暨拿下，最高气温飙升到37.2度，这是妥妥的颜值担当啊。
1: 明天起到8月1号，副热带高压强势回归，全省重回晴热高温的模式。预计呢，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5到38度，熟悉的烧烤天又来了。大家防晒补水不能停。
0: 是。
1: 具体来看，杭州今天多云，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8度。另外呢，这几天杭州西湖的荷花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了。那正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景。西湖全域呢，共分布着26个荷区，荷塘总面积大约是150亩，错落点缀在外湖、北里湖、里西湖等各大水域，绝美荷景将持续到8月中旬。

0: 到单位来过暑假了啊。那么现在的作业呢，很多家长还辅导不了，我们就在想能不能帮辖区的爸爸妈妈们解决这个问题。昨天下午啊，杭州的东信社区与杭二中团委联合举办的新一期杭二学霸导师团夏令营开营了。来自于杭二中的160名学霸老师将在这个暑假里啊，一对一辅导这个社区里的孩子写作业、学方法、开眼界。杭二中高二的王同学告诉记者啊，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参加这个夏令营了。他说在这里啊，不仅可以帮助小朋友，而对自己来说呢，也找到了一个更有学习氛围的地方，可以说是一举两得。那么相比于往年呢，据了解，今年这个学霸导师夏令营最大的变化就是参与人数和活动内容了。
1: 今年杭二中滨江校区与杭二中高新学校一同扩大了志愿者服务的团队规模。杭二中滨江校区团委相关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夏令营呢分三期，前两期每期40人，第三期扩容到80人，目前的名额呢已经全部爆满。2021年第一届学霸导师团开营，30名杭二中学生报名，5年过去，这个数字呢翻了5倍多。

0: 高峰，和你享受每一个清晨。
1: 7:10，我们继续下面的资讯啊。在46岁的张磊的童年记忆当中啊，他家附近的那一栋8层的高楼，一度曾经是唐山市区最高的建筑。那时候他模糊地知道，就在自己出生的几年前，这座城市经历过怎样的伤痛。多年之后，张磊以动画制作人的身份回望故乡，想讲述灾难之后人们如何用坚韧和希望重建城市的故事。那么今天呢，也是7月28号，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之际，由杭州的有诺动漫与浙江大学共同策划创作的动画系列剧叫《唐山凤雨集》正式上线。张磊作为

0: 聊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中国人的餐桌上永远少不了一碟下饭菜，它不像大鱼大肉那样豪放，也不像青菜豆腐那样婉约，而是咸鲜适口，挑动味蕾，把一碗白米饭化平凡为神奇。要说国民级别的下饭菜，自然非涪陵榨菜莫属。榨菜大家都吃过，但是榨菜本来长什么样大多数人都没见过。在经过匠人腌制之前，它的原型青菜头是荠菜在特定水土演化出的一种肉质茎肥大的变种，尝起来微甜，还有荠菜独有的辛辣味道。得益于涪陵的水土，一颗颗青菜头铺满涪陵的漫山遍野，造就了涪陵人的风味密码。榨菜的风味在三腌三榨的工序里丰富，入口先咸后鲜，脆爽的口感在牙齿间爆开，回味还有一丝微甜和陈鲜。不仅是中国人的饭桌好搭子，涪陵榨菜早在百年前就已经远销海外。一碟榨菜蕴藏着涪陵的底气，也是涪陵人对于生活细致的拆解。
2: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听新闻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您此刻接入的是激活早高峰。
1: 7:25，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资讯啊，来说说和阅读有关的事儿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迎来了收官之日，虽说是周一工作日，但是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各展区人头攒动，不少的市民和书友啊，拉着行李箱，推着露营小车，肩背半人大的布袋穿梭其中啊，部分的商家而选择这个收官日啊，折扣加码，吸引更多的人专程赶来扫货囤书。沉甸甸的行李箱当中装着一整个夏天的阅读期待。像家住杭州下沙的廖先生啊，已经是连续4天逛这个书博会了。黑色的行李箱跟着他跑遍了每个展区，而箱子里一半是茅盾文学奖全套作品，另一半是历史考据类的专著。廖先生坦言啊，日常刷短视频容易心浮气躁，唯有厚重经典能够让人静下心来。那么这一次他选择一次性要囤够一年的读物啊。
2: 说到阅读，昨天下午开始呢，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23号因病去世的消息全网刷屏，享年68岁。下午3:50，记者走进了杭州王小波书店，店内东野圭吾著作呢已经是卖空了。依托长期门店的经营观察，门店

0: 毛提起呀、啊。
1: 长兴科技的资本热度根植于其不可替代的产业地位。招股说明书显示，长兴科技呢是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该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将实现营业收入1100亿元至1200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0亿元到570亿元。浙江资本早在2021年就通过了宁波国资、阿里等渠道深度布局。
0: 那么这次招股说明书当中也显示了，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累计持股3.85%，阿里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持股1.12%，合计4.97%。那么这一持股比例啊，甚至超过了长。

0: 崛起，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
1: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
0: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0: 激活整个风，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咱们来说说旅行的事儿啊。最近刷一刷朋友圈，你会发现啊，这个七月呢，去新疆旅行的朋友不少啊。
1: 嗯。
0: 那么新疆独库公路的通行状况呢，却成了旅行社经理们最揪心的话题。就在26号呢，独库公路又临时全天封路，而前一天呢，是从傍晚5点开始封的。今年独库封路的频率和时长都超过了往年，整个七月走独库都带着点赌运气的成分。这几天呢，多家浙江旅行社的负责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条网红公路的脆弱性。那为什么会频频的封路呢？新疆一家国际旅行社国内游业务部的负责人冯先生给出了解释，他说核心的原因还是在于天气多变啊，这降雨多就容易出现落石，安全起见呢，当地交管部门就会临时封路，交通状况完全无法预测。他表示，如果是车流过大导致的管制，通常半天到一天就可以解封了，但如果是因为天气原因，解封时间就很难预判了。那么对于花了万把块钱到新疆来旅游的客人们来说，体验感肯定会打折扣。旺季遇到这样的事儿，大家其实也挺无奈的。
1: 为了降低风险，不少旅行社呢已经是提前准备2-3套备选的行程了。尽管通行受阻，新疆游的热度并没有降温，独库公路伊犁风光依然是属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1: 早高峰的路上，民生996陪你暖心出发。
2: 用声音为你铺开资讯地图，热点解读，生活妙招，音乐放松，
0: 让每个早起的你都不孤单。
3: 7:53，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3: 说现在作业啊，很多家长呢辅导不了，我们就在想能不能帮辖区的爸爸妈妈们解决这个问题。昨天下午呢，杭州东信社区与杭二中团委联合举办的新一期杭二学霸导师团夏令营开营了。来自于杭二中的160名学霸导师啊，将在这个暑假当中一对一的辅导社区里的孩子写作业、学方法、开眼界。其实呢，这些学霸导师呢，本身也都是杭二中的同学啊。高二年级的王同学告诉记者呢，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参加这个夏令营了。他说在这里啊，不仅可以帮助小朋友们，对他来说呢，也找到了一个更有学习氛围的地方，可以说是一举两得。那么相比于往年呢，今年学霸导师夏令营最大的变化就是参与人数和活动内容了。
4: 今年杭二中滨江校区与杭二中高新学校呢一同扩大了志愿者服务的团队规模。杭二中滨江校区团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夏令营分三期，前两期呢每期40人，第三期扩容到80人，目前名额呢已经全部爆满。2021年第一届学霸导师团开营，30名杭二中的学生报名，那五年过去了，这个数字呢翻了5倍多。对于杭二中的学生来说，这是一次社会实践，利用假期时间把自己在学习上的一些知识和习惯经验传授给弟弟妹妹们，做到知识和方法上的传帮带。对于社区来说，这是一场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的融合试点。而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